0: 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4: Rise and shine，
2: 早上好
4: ，Yes，
2: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2: shine，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5: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的8:03，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这时段呢，我们依然用好音乐来去问候在路上的车友哟，北京的车友，成都及周边的车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此刻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这个听歌的同时来进行实时互动啊。这时段开场歌曲来自张学友哦，吻别给到各位。

很心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各位，我们的方同学方姐早上好啊，刘静早上好，他说早早小亮一直在呢啊，刚才伍佰那首歌好好听。今天的第二时段呢就是怀旧时刻了，我们要听到的是有一些经典的怀旧老歌了。来来来，在听节目的车友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所在城市的今天温度怎么样。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思思《心云》给到各位。

好听的一首经典的翻唱啊，星云把这首歌呢早晨时刻来送给各位，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今天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强悍的一套组合，是一个防晒组合，来自于兰蔻家的第二代小白管防晒，外加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套组合呢，来到的是一个史低价格399的一个组合价，也是在有一个限时限量的秒杀，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击乐动城市服务号菜单栏右下角电台商城。爱琴海说，亮啊，今天的成都37度啊，到了周末啊，目前的这个实时天气显示啊，到本周末就周五的时候呢会有雨降临，温度呢由39-37下降到35度左右啊，周末应该会感受到一丝丝的清凉啊。家人说，哇哦，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歌了，但好像是林静唱的。老歌时间啊，我们会听到一些耳熟能详的久违了的那些经典的老歌，比方说这首陈慧娴应该是在近期最近的演唱会，应该是郑州的演唱会上有唱到这首《月亮》。

陈慧娴《月亮》这首歌跟《月亮的脸》啊是同一首曲，然后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过陈慧娴的这首《月亮》？这首歌曲无论是粤语的版本还是国语版本，真的是每个版本都经典的一个歌。

好了，8:20 ，Morning 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猜歌了。这一时段呢，猜这是什么歌？我们要猜的是，猜猜看啊，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戴上一副耳机啊，一副神奇的耳机，一副谁戴上唱歌都跑调的耳机。然后呢，我会把我耳机里听到的歌曲描述出来啊。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一套系列的歌啊，不是不好听啊，是我没到岁数听这种歌，所以呢，这些歌我可能没听过，自然而然表现的可能就不大好，因此难度就相对来讲有些高。好，我不铺垫了啊，直接我换耳机了，准备好了啊。

换上了这副神奇的唱歌跑调的耳机。我说话变声了没有？因为我现在听不到自己说话啊。这歌叫什么名啊？两个字啊，这首歌来了。啊，这首歌上来就什么声音知道吧？什么声音？哎，一种动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真人人的阳下灰色雨雨的脸颊熬过了冬和夏阳光的云霞漫漫的长夜呀多少等待和挣扎的黑骏马向千里外出发马蹄哒哒哒黄车水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发呀啦啦啦啦啦最美的我跟不上叮叮呱热热热雨风停下啦啦啦啦啦啦叫发啦啦啦啦啦海角天涯。哎呀妈这歌烫嘴这词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炙热的太阳下灰色忧郁的人家熬过了冬和夏噔噔噔噔的云霞漫漫的长夜呀噔噔噔的挣扎梦中的黑骏马的人的出发啦啦哒哒哒黄河水哗啦啦哒

0: 当。
1: 哎呀，我缓缓缓缓，我有点，我好像看到星星了啊！哎呦我的妈呀！等一下，我看到星星了，真的真的，不是黑色的星星，是天上的星星。哎呦，有点晕。我说过啊，这歌是这样的，不是不好听，是我没到岁数听。所以我不太熟这歌，但是我又很奇怪，我是为什么肌肉记忆的是跟着一顿扒的，有一种似曾相识，但又没有一起坐一桌吃过饭的感觉。这歌有点魔性，真的。来来来，原声再现。哎

0: 喂
1: 啊，这首谁唱的什么歌？哎呀，这轮的这首歌我也不知道算好猜不好猜，但咱讲说就这旋律啊，就是就在你耳边呐、啊。易晓东，
2: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 哦，这是上刚才听歌的这个啊，来自成都的。林夕夕说这首歌叫《战马》，来自崔伟丽。崔伟丽，这像谁老熟的名啊？Coco 说这首歌叫《战马》。Coco 这歌你能猜出来？你也挺是那个啊。雾说这首歌叫《战马》，也厉害，这是什么年龄段能猜这歌？三金。
3: 这歌是叫《战马》。
1: 战马，对的。
3: 就是战马。
1: 三金，你听歌是真杂呀。哎呀，旧货市场啊，那都没你的东西杂，你的曲库杂，真的。就是人听歌总有一个区是偏冷的一个区，你没有，你没得。你听歌无死角啊。老王
4: 还会弹舌呢，这弹舌弹的我不知道是啥歌。
1: 啥歌？

0: 繁华。你就噜噜啦啦的能跟上你也不错了，我第一遍能跟着第二遍我都跟不上啊。三妹儿，
1: 这会儿就是战马马蹄哒哒哒河水哗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雪莹啊说这首歌叫战马啊，来自崔伟丽啊。隐形的翅膀说两个，我大爷说别人唱歌是要钱的。我唱歌是要了小命的。哎呀，这歌唱我一身汗呢，真的休息一下啊。送上韩咏琳的今夜情为证，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8:35，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嗨，友友们，早上好！正事儿还得办啊。然后三金说，乌兰图雅老师的歌啊，就是啊，刚好有战马。人家你甭乱说，等会儿。乌兰图雅老师还是有非常多经典和耀眼的歌曲，你的原话我可不敢念。我害怕明天领鸡蛋的阿姨叔叔娘娘堵单位门口啊。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美白最强组合，是来自于CPB 家的肌肤之钥隔离，还有一个兰蔻小白管。这个组合的史低价2399的一个价格，喜欢的车友由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点右下角电台商城。除此之外啊，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呢还有很多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啊。另外一个清仓特价的是来自于雅诗兰黛家的一个第五代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支装，现在呢也是有一个买赠的活动啊，所剩数量不多了。这款组合呢是叠加了几个的 buff 啊，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是史低。15毫升眼霜，我们都知道眼霜既小又贵，今天带来的这个眼霜呢是第五代的小棕瓶眼霜，298的一个价格，有买赠，到手是30毫升装，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攒劲儿啊。另外呢，以限时的还剩下21小时的，是来自于海蓝智谜家的精粹水组合，到手是998的一个价格啊。这也是一个限时，还剩不到啊，距离结束，对不起啊，还有32分钟的啊。这两款呢结束时间都是还有32分钟。也就是我们节目时间段是 OK 的，节目时间过后就结束了。一款呢是雅诗兰黛第五代的眼霜，一款呢是海蓝之谜精粹水，一个298一个998的价格。限时秒杀是这个特价这两款，另外呢其他的秒杀特价款呢还有香水、口红、粉底、防晒、眼镜。欢迎各位这个车友友啊，爱美的小哥哥小姐姐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逛一逛，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0: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1: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还有心动这种感觉8:43了，摸牛精神，最后一轮猜歌啊！哎呀，今天的这个马蹄哒哒哒，确实有点上头啊。反正今天因特殊原因啊，参与猜歌的人也不多，那今天最后一轮。不妨咱就搞个冷门的，接下来要猜的这首歌曲啊，这么讲，你不去广场你是完全不晓得这首歌的。这首歌曾经称霸各大广场，是叔叔阿姨娘娘婆婆，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这首歌曲可以使你的脚步凌乱，这首歌两个字，詹姆斯健身操，现在开始。第一节

0: 关关。
1: 我刚刚还说人家三金的曲库啊，说人家三金的那个听歌啊无死角啊，我还听说人家三金的歌路子野呀、啊。

0: 这首歌称霸广场一点一点都不开玩笑，这首歌是曾经的佳木斯健身操的那个指定歌啊。我为啥熟这歌呢？因为我们家楼下的一些阿姨啊就跳这首歌，我正儿八经是被逼着学会的。我下班无论是走路多急多慢，但凡经过广场听到这歌我就被硬控，
1: 妹妹关关的青纱帐，妹妹
0: 我就跟着

0: 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美观啊，就是那个美不美，就是那个美观啊。你看林夕夕呀，
1: 美美观观的水呀，美美观观的沙。
0: 林夕夕呀，真的，你那歌路子呀，上天入地的呀，真的是。他说这首歌叫《美观》，孙小宝的。永旺，我不信永旺能猜出这首歌来啊！
2: 孙小宝唱的《美观》。
0: 赢了，这都是去过广场的。鱼说我也被动听过，不是特意广场舞听的，就是一走一过的听过。不是一走一过，这歌往耳朵里钻，往大脑皮层里头渗透。就是你已经过了那广场了，然后你还搁那没关呢，没，你还跟着哼。就像下班啊，经过一楼啊，人家炖鸡腿啊，就那味儿啊，往鼻子里钻，就这歌也是的，往脑子里钻，钻。三金说：“小亮，你赢了，我赢之不武啊，我胜之不武啊，我赢在了地狱啊。”佳木斯健身操啊，他可能在北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普及，南方就跳这个的阿姨比较少。你也仅仅只是败在了这里，但凡啊，这个南方的阿姨们也引进了这首歌，你也绝对是那个啊。实话实说啊，有的时候我真佩服自己的曲库，真的。

好了，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给各位啊。说说笑笑的早高峰的时间呢就这么个过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节目相对来讲偏轻松一丢丢啊，然后希望能够让大家找到那种舒适的感觉，如果有节目当中引起不适的话呢，建议大家发信息提示我好不好，然后呢我会调整啊。

好，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摸牛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啊。刚刚呢说说笑笑的，哎呀，时间就过得很快。然后呢，沈阳因特殊原因啊，我们今天沈阳的听友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听到节目啊，但是呢我们很多沈阳地区的车友呢都是排除万难的在听节目。因特殊天气啊，还是要特别提醒咱们沈阳的车友啊，格外的注意安全。另外呢，就是关于点外卖这个事儿，说两嘴啊，都是养家糊口，外卖该点点，但是别催。如果可以的话，就这天给个打赏也不是不行。啊，咱们成都的车友也要格外的注意天气啊，是这个时时做好补水工作，千万别中暑了啊。另外呢，北京的车友呢，最近呢也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好了，我是小亮，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啊。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好音乐返场时间给到与你到永远，把这首歌返场给到各位。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丁三角核心区畅享商务。
1: 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

0: 最合适。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

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绿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2: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3: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2: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3: 哎，谢谢。
2: 哎，老板，靠墙6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4: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2: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3: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2: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3: 谢谢。
2: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4: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5: 是我的证书，得了1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6: 小虎真棒。
5: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6: 当然可以呀、啊、

0: 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1: 看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0: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是
1: 好音乐正在继续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陌生的有轨电车，当笑容很冷漠。

半熟，香烟我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你搬走以后，我还会常常在你住的公寓底下等你下楼。

趣，插着裤袋三次吹响，看夕照是如此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7.9，
1: 好心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你好心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1瓶是1000多，2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2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5: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3: 爸爸妈妈，外国的小朋友吃饭用勺子和叉子，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吃饭呀？
4: 孩子，这筷子可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它更是咱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
5: 宝贝，你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手执方头用圆头，代表民以食为天。这些呀，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4: 而且呀，用筷子时讲究协调配合，这就如同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懂得平衡与合作的道理。
3: 那我一定要学好。
5: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一双筷子是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传统和骄傲。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1: 将军府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测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1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

0: 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

房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岁月建筑心。

0: 有心疼，新旧的心，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1瓶是1000多，2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2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

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化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2: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1: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2: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1: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3: 管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管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3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3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5%，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9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2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2%，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2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适量的脂肪当中还有常驻的免疫细胞，例如抗炎 M2 型巨噬细胞，它们能够促进组织修复，维持胰岛素的敏感。同时，脂肪组织当中的调节性 T 细胞也能够帮助控制炎症水平，使机体维持低。

炎症状态，从而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脂肪并非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负担，而是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多个重要的功能。保持适当的脂肪储备，不仅能够让你看起来更健康，还能够保证身体的各项功能正常的进行。

0: 也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快递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可以通过手部接触进入到人体，长期积累可能会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不仅如此，像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积在家中或者是楼道，既有火灾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复杂，也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2: 妈妈，什么是梦想？
1: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2: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1: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2: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2: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3: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5: Musical Adventurer，
4: 这里是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人体免疫系统工作需要消耗不少能量，如果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晚餐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关键能量，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身体抗病毒和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研究人员表示，对于普通人而言，规律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简单方式。本身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如果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就会跟着变弱。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与适量的健康脂肪，可增强免疫细胞战斗力，守护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能力。

101.9.

0: 情的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

0: 做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食品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10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3: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4: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9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49%，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2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8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优。廊坊

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莫文蔚的这首《慢慢喜欢你》，希望能够让你感受得到慢慢下班的时候能够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因为呢，在今天又是周二的下班了，下班路上依然是由大然来代班城市傍晚。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17点到19点会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那么飞扬同学呢，由于在暑期里面现在正在带着孩子自驾去新疆，所以呢最近这两天晚高峰的时间陪着大家在下班路上来听歌的是大然。晚上节目呢还是会照常的进行，但是今天要代班飞扬的城市傍晚。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节目，想在下班路上听到你想听到的歌曲，送出你想传达的祝福，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面来直接的给我留言。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通过节目有什么平常不敢说的话要表达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赶紧留言。因为呢我们之前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有一个误操作的原因，所以导致到了我们现在这边登录不上，大家发过来的信息看不到，所以呢临时启用了一个7月份到8月份临时的公众号，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输入这几个字之后点击搜索，就能搜到我们临时启用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了。在新8959商城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语音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听到你的留言了。想听哪首歌，想在下班路上来分享你的哪些好心情，都可以直接把文字或者语音的信息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曲第一个要送出的就是我们的小魏姐姐了，她说大人下午好，伙伴们下班快乐，成都呢天天大太阳，今天呢从双流回来对着太阳晒，连方向盘都是烫手的啊，这个热天儿真是煎熬啊，空气中都是一股热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护和防晒了。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点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粤语版来送给大然和听友们，祝大家在下班路上一路畅通咯。不知道你在下班路上现在前面堵不堵呢？安之若素说下班也能听到你了，没错，今天的大然还在我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开了一个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想要在网络上通过手机和微信来收听的话，在视频直播间来见见我，跟我面对面交流的话，也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大然 FM。

不知道这首来自于谭校长的《水中花》能不能够让你感觉到有一丝丝来自于夏日里面水里面的清凉的感觉呢？今天呢，大然来代班《城市傍晚》的节目，各位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下班路上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赶紧点歌留言了。因为呢，机不可失，失不可待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同样呢，今天呢，大然还在自己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开了临时晚高峰代班的视频直播，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如果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里面

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然后呢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进来之后，您就能够同步听到和电台播出的节目，而且今天还开了视频直播，想跟大家面对面来进行交流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有很多人都跟我说太热了太热了，那既然热的话，就让我们一起，要不去去冬季，我们约定好在那个大约的冬季里面看看有哪些跟雪白相关的故事。

不知道在冬季里面的约定能不能够让你夏天里面感觉到一丝丝的清凉呢？城市傍晚正在通过节目来直播。同样呢，在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今天在下班路上想听到哪首歌曲，又想跟我来分享一些哪是下班的心情，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留言。为什么要在商城里面留言呢？不要在视频号里面给我发言，就是因为视频号里面你发的言一下子就像聊天室一样，它滚动，我一下子就找不到了。所以呢，如果说各位想听什么歌，要点什么歌的话，都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就可以了。记得啊，如果你没有关注我们电台的互动平台的话呢，请打开你的微信软件，

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在对话框里您输入的文字和语音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看到了。任何就是你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你发过来的所有信息在我们电脑的后台上就完全能够看得到了。所以下班路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都可以来直接的跟我说一说。 Miss Y 同学说，大然，我想听一首雪下的时候成都太热了。不过我要跟你说清楚一点，因为雪下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应该是一首网络歌手发表在那种网络音乐平台上的作品啊，但是作为电台的媒体库里面呢，一般这种没有经过正式出版发行的音乐作品，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版权的，所以只能够送你一首同样让你能够解暑降温的跟雪有关的歌曲吧。来，薛之谦的这首《认真的雪》。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连续两首冬天的歌曲，能不让你感受得到那种感觉从冬天吹过来的寒风呢？有好几位听友跟我说，真的突然一下好想去过冬天呢、啊、因为感觉冬天就算是冷的话，我往身上疯狂穿衣服不就行了吗？穿衣服多就能够保暖，但是夏天我穿的再少，那也还是热呀。突然觉得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其实有的时候夏天那种热情的感觉，真的好像离开空调房那种汗如雨下的味道，真的是很多人不太能够喜欢的。行业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哎，最近有没有发现，哎，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一款特别特别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满天星手表呢？这款来自于世界顶级的奢侈品牌的阿玛尼的满天星的腕表，有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你。平常呢，你去任何的奥特莱斯或者商场里的阿玛尼的专柜啊，基本上都是1900到2000块钱一块儿。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只要999，还给你带了全额运费险。收到货之后试戴觉得不满意，如果不喜欢，还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退款都可以啊。直接在我们的右上角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然后四个数字8959，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然后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进入我们的商城首页，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限时折扣，阿玛尼的满天星腕表，一共是六款腕表供您选择，999就能到手了，而且是来自于正品的阿玛尼的满天星的时装表，价格好，款式多。很多人说啊，会不会能够保证正品啊？当然是保证正品的啊，因为它镶嵌了245颗奥地利的水晶，并且呢，本身它有个重要的提醒，拿到货之后呢，可以啊，去直接的扫一扫，它本身呢，有一个二维码，一块表就是一个码。当然你如果说在试戴的过程当中不喜欢的话，可以直接退货，你就不要扫码了。但如果说你在试戴的过程喜欢，决定留下这块表了，你就可以扫码验真，假一赔十的啊。所以呢，扫码验真，一块表都有个专属的身份证号码，999到手的阿玛尼的闪钻的满天星手表，非常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呢，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因为我觉得女生戴这款表在夏天里面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应该是能够搭配很多很多漂亮的小裙装。其实手表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时候看时间的功能已经非常的少了，但是呢，你戴一块手表在身上，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时尚的单品配件一样。所以这款手表本身颜值又高，又有玫瑰金，又有银色，又有金色，各种各样的款式，甚至你可以选择几款回去试戴，看看哪个颜色更衬你的肤色都可以，每一款都给你带了全额的运费险。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送歌了。JHY 同学说，想听王一博的《旁观者》，今天好烦。为什么会烦呢？是因为工作烦，学习烦，还是什么事情烦呢？但是你要想，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已经结束了一整天的劳累，那就一定要好好的去把这些烦恼都倒掉。只有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其实偶尔做做旁观者，真的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哦。不要总是深入其中，也不要总是把自己带入到那种特别悲剧的角色里面去。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你私人时光里面如果还去想着工作当中的事情，那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太浪费你宝贵的私人时间呢？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会在京津冀地区用 FM95.9 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个人视频账号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账号。今天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跟大家一起面对

面来交流，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同步收听节目，还可以来看到视频的大然。当然了，今天晚上在傍晚的时间段里面想听什么歌，在下班路上或者在自己的休息时间里面想听哪首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赶紧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留言，我会根据大家发送的时间顺序来给大家排单。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ZY 同学了。他说，我毕业了，想听起风了。哇，毕业了又是一个社会的新兴人类啊，所以希望你也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一切皆好，告别了昨天的那个学生时代，虽然很值得怀念的学生时代，但接下来的日子就要靠你自己一个人努力的去打拼了，没有家里也没有同学在你身后，所以当你一个人去升级打怪的时候，别忘了还有这些音乐永远是你最好的后盾。

好像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够有微微的风吹过来，能够让我们的身边清凉一点。起风了这首歌也是很多的00后们的毕业之歌，但毕业了之后你的身份就全新开始，再也不是十几年前的学生了。同样希望你在未来的社会当中，不管能不能够有多么大的成就，但也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对自己负责任、对社会有用、能够闪闪发光的人。要说到闪闪发光的话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首页的阿玛尼的满天星手表真的是闪闪发光，而且呢就刚刚这会儿的时间已经抢掉了5块手表了。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来看一看我们阿玛尼限时秒杀的满天星的245颗奥地利水晶的石英手表，只要999块钱。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讲的话呢，这款手表真的是有太多太多非常值得在你平常的穿搭当中作为职场的一个特别漂亮的配件和时尚单品。想要来看一看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限时直播时段的秒杀等着各位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拥抱太阳的月亮。哎，这个名字很浪漫很诗意啊。看你的头像你应该是一位男生，而且你的头像是 C 罗，看来也是一位球迷朋友。但是我是真没想到一个球迷的男生会取一个这么有文艺感觉的微信名字，拥抱太阳的月亮。他说我想听一首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呀。哎，任素汐也是文艺女神吧，所以真是没想到你喜欢的歌还有你喜欢的那个微信名字这么这么的特别。任素汐真的算是演而优则唱里面我觉得最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的她唱歌的功底很棒。

任素汐的这首《亲爱的你》啊，真的是特别特别让人的安静下来，就像小薇姐姐说的那样子，感觉只要听到任素汐唱歌，周围都是那种安静的时光。确实如此，就好像在难得的浮躁的下班路上，其实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有很多的烦心事儿，有很多很多让你在心头里面很纠结的事情，但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抚慰人心的作用啊。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今晚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留言。因为呢，我们的公众号原来一直在用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是因为怎么回事，上一次有个误操作，这个误操作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后台登不上，所以大家发的信息看不到，要到8月5号才能够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去。所以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如果大家是想买东西，在我们的电台商城里面买东西，或者想参加节目的互动来点歌，都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微信互动公众号新8959商城。同样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了我们的临时微信互动平台之后呢，在对话框里您输入的文字和语音信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参与年代音乐的每一档节目都是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两位朋友啊，一位呢是我们的 Linda 同学，想听孙燕姿的歌，还有一位呢是刚刚发信息过来的霞霞同学，他说大然你好呀，今天是我的生日，能听一首孙燕姿的《祝你开心》送给自己，愿往后的岁岁平安，万事顺心，也愿听友们都开心快乐吗？可以的，祝你开心这首歌曲其实是孙燕姿后期的作品了，但我觉得孙燕姿这首歌曲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很直白的对于大家的祝福。人的一生不过短短的3万天，这3万天的时间里面，开心一天也是过，不开心一天也是过，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加开开心心的去过呢？

是，听到这首祝你开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你的下班路。城市傍晚呢，由于飞扬同学呢现在正在带着孩子去往新疆的路上，所以呢在年假和暑假期间呢，可能这两天由大然来代班，来为大家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你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直接给我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棋牌乐，哎，怎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呀？棋牌乐，感觉好像是一个麻将馆的名字。他说，你好，我想听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同样祝大家下班快乐，工作顺利。哎，你还别说，最近这首歌由于它的 MV 特别特别的出圈，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特别的火爆哟。当然，如果大家对这首歌的 MV 特别好奇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随随便便点开这个 MV 去看了，看完之后呢有点想自戳双目的感觉。听歌就好，听歌就好，真的听歌就好。这首歌的 MV 呢千万不要去看，看完之后你真的想自戳双目。虽然筷子兄弟有很长时间没有出过新歌了，但这种新歌的 MV 真的没有必要去看，各位一定要相信我这段话。

很久都没有出过新歌的筷子兄弟呢，最近这首新歌叫做《逍遥仙》，但是这首歌的 MV 就是他的那个音乐录影带，让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自戳双目的感觉。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千万不要抱着任何的猎奇心理去看这部 MV。我觉得肖央老师和王太利老师呢，在这个 MV 里面的牺牲真的太大太大了。他们两个呢，一直在那种恶搞各种各种的电影的经典角色。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位想听《逍遥仙》的这位朋友啊，应该算是棋牌乐同学，应该你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这首歌的 MV 吧？我真的觉得大可不必。城市傍晚还在直播当中陪伴你的好音乐的下班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然。飞扬同学呢，由于今天他确实还在去新疆的路上，所以呢今天还是由大然来代班。 Batman 同学说，大然你太勤快了，你晚上还上节目吗？飞扬是不是旷工了？不是啊，飞扬呢是在年假期间先带着孩子真的去新疆的路上，所以呢今天还是由大然来代班主持城市傍晚。然后呢在20多号的时候呢，晚上大然的因为可能也要请个假，因为请个病假去做个小手术，所以呢到时候可能还会要飞扬帮我代班带回来，互相之间在代班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的大钢铁同学，可不可以听到一首张学友版本的心情呢？诶，其实别说，张学友在这一次04年的活出生命的 Life 的演唱会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翻唱作品哦。这首心情通过歌神的演绎，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在整点的电台广告之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张学友的心情。稍后的时间，整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锁定调频来收听城市傍晚。我们稍后再见。当然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大小的大。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

0: 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0,000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4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9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7%，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3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 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再见的时候可以不负遇见，这是前几年很红的一个系列电影《前任》系列的主题曲《体面》。我们都说这人分手要体面，但其实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需要体面呢？我们想体体面面的有一份工作，想体体面面的去面对感情，想体体面面的去在社会上作为一个我们本身的人类。1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的同事大然。今天晚上呢，由于飞扬同学在年假当中正在带着孩子去新疆的路上，所以呢，继续有大然陪伴大家在下班路上2个小时的好音乐。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赶紧留言。为什么要会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呢？由于我们电台原本用了好多年的微信公众号，之前有一个误操作，导致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登录上去，要到8月5号才能够恢复登录。可能是密码输错了3次4次，就直接帮我们限制了一个月吧。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从7月份到8月份，如果想来听到年代音乐电台的所有的节目里面来参与互动，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公众号新8959的商城。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4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呢新8959商城，输入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弹出一个叫做新8959商城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在私信这一栏里面给我们发私信就好了。平常怎么跟朋友发微信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私信，发完私信过来之后，你所有的留言我们在电台后端直播间的电脑上就全部能够看到了。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有哪些平常让你觉得自己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直接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一位朋友，就是我们的安之若素了。他说，大然要不要来首欢快的歌呢？我想听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去忘却烦恼。安之若素，你有什么烦恼呢？要不直接来告诉我。其实我一直都相信一件事情，把烦恼分给所有的人，这份烦恼就会变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不管什么烦恼，跟着新裤子乐队的动感节奏，你要跳舞吗？

是的，你要跳舞吗？当然在车里面可不要随便乱舞哦。只不过我觉得每天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面，在晚上比较清凉的时候，把自己的肢体动起来，不管你跳得怎么样，但是至少能够让你自己的节奏动起来，也能够挥汗如雨，让你变成身材更好，也能够让你本身更加的愉悦。因为我总觉得跳舞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有很多的人由于本身自己的肢体语言不是那么的协调，比如像我，哎，很多人说我跳舞像星星，但是呢，其实如果不是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偶尔去动一动，也真的是一件特别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对不对？18:11，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云同学，他说大然，特别想听一首范晓萱的《少喜立正站好》。一看这首歌，应该就是点给在你车里的小朋友的歌吧，当年的《樱桃小丸子》的主题曲。当然也是很多80后90后从小看动画片的回忆咯。

虽然呢，樱桃小丸子呢真的是一个好像成就不好，整天爱幻想的小女孩，但其实我觉得她的那种童真和可爱也代表着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对于长大世界之后的一些小小的幻想吧。因为成年的世界没有一个人简单，谁都想回到小时候像樱桃小丸子那样子充满童真的幻想世界里面去。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Leo 同学，他说我想听金莎唱的《爱的魔法》，提前祝大然的手术顺利。还没有那么快，我应该到20多号到8月份之前才会去做手术，因为呢，我是有一颗增生牙，这个东西呢真的特别特别的麻烦，在我的牙龈里面，大家都知道一般牙齿都是往上长的，对不对？包括智齿也要往上长，但是我那颗增生牙是往下长的，从牙龈里面现在已经快要长到我的下颌骨的位置了，就再往下长上去呢，很可能会让我的下颌骨骨折，而且会压迫到面部神经，所以呢可能有个4到5天的一个比较长的住院的时间，要去做一个手术，而且挺麻烦的。所以先跟大家报个备，就是说到时候晚上的节目可能也会是由飞扬来代班。当然大家可以想念我的话呢，可以来关注我在抖音上的自己制作的视频音乐讲解类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就直接在抖音里面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就能找到我的账号了。我这个账号呢里面有很多很多音乐创作人的故事，还有一些主题歌单的专属的视频，都是我自己讲解自己来做的视频。平常没事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包括在晚上睡觉之前，诶，觉得有点累，或者说想要去了解一些更多华语音乐背后的故事，想要听听哪些回忆，都可以在这个视频当中像一个有声音乐杂志一样，好吧。大家如果说想看到大然跟大家讲解很多华语流行音乐的故事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关注我的视频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你了，金莎的爱的魔法，希望你的魔法也能够让我的牙齿和我的手术能够顺利进行，并且不要受太多痛苦。

金莎同学的这首《爱的魔法》，其实我觉得金莎也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当年呢，作为林俊杰的师妹来出道，本身有爆款的歌曲在手，又本身是甜妹风格的长相，好像就是有一点点没有大红起来。18:20，今天晚上在下班路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下班路上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赶紧留言，让我来送给你这首下班路上的好听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位时光雨花了。他说呢，刚刚坐我爸爸的车呢，听到了我单王一博的歌，所以果断关注了。所以呢，我也来点一个吧，我也想听王一博的歌曲《万物可爱》。哎，发现现在真是年轻人世界的审美和顶流，可能跟我们那个年代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了。其实呢，我好像见过王一博好多次啊，而且他的那个，就是他原来在长沙的那个买的那个房子的那个住的小区，离我家很近。万物可爱，送给我们这一位应该是年轻的00后的朋友，时光雨花。

万物都皆可爱。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可以让你自己觉得有仪式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其实本身能够让我们本身在拿到或者得到这些东西之后，都会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心情愉悦的时候。所以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别特别值得在夏日里面入手的时尚单品，就是来自于世界顶级的奢侈品牌阿玛尼带来的满天星的手表。虽然感觉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手表看时间的意义已经失去了，但我觉得好像在很多的人在夏天出门的时候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有一块漂亮的手表在我的身边，那本身就是身份和自己精致度的象征啊。这款女表呢，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来送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因为呢，本身是阿玛尼的品牌，而且呢又是一个满天星的水钻手表，表盘上面呢镶嵌到了245颗来自于奥地利的水晶。今天我们电台主播的限时秒杀的价格只要999。平常呢，你去阿玛尼的各个专柜，或者说去阿玛尼的奥特莱斯店，至少都是2000到3000往上走的价格，但你今天只要999，不到1000元的价格就能拿到手，并且还是给您包全额运费险的。这个全额运费险是什么意思呢？您收到货还可以试戴7天，7天之内如果觉得好像跟你自己的这个衣服不是很搭，你也不是那么喜欢，跟你的气质不是很搭的话呢，都可以全额退货退款。在保证这个东西啊没有摔坏和弄旧的情况之下啊，所以呢可以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商城首页的链接，可以点击首页的链接进去，正在进行限时的秒杀。这个限时秒杀999块钱能够到手一块来自于阿玛尼的满天星的时装手表，而且

六个款式，有方的款式，还有圆的款式，还有那个非常漂亮的金色玫瑰金和银色等等等等。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来下单，或者想要来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您的气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旧的新，新8959商城，咱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找到我们的商城首页的链接，点击进入首页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在999的秒杀限时页面里面来抢到这份特别的惊喜福利了。接下来来自于杨千嬅的《勇》，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咯。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粤语歌，杨千嬅的《勇》。而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对于女性在职场上也好，在爱情当中也好，各种各样的鼓励。因为勇字当头，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我们去挑战。而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世界，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于很多的女性来讲，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公平，很多的事情。所以很多女性在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需要付出比男人可能更大的勇气和努力。所以这首勇，杨千嬅的这首歌曲同样送给大家了。18:32，今天大然代班的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飞扬姐姐呢，由于她最近呢正在休年假，带着孩子正在去新疆的路上，所以呢这两天的时间里面，继续是由大然来在各位的下班路上给大家送上好音乐。今天晚上下班路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留言。

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人，那么给特别的人送上一份什么样的夏日礼物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送上了一款特别特别值得大家去看的阿玛尼的满天星的手表。这款时装表呢，平常呢在各种的阿玛尼的专柜或者阿玛尼的奥特莱斯都是2000到3000块钱一块，但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只要9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呢有表盘上245颗奥地利的水晶，特别特别漂亮的一款时装表。虽然说手表现在看时间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时尚单品，也是很多职业女性还有很多很多特别喜欢漂亮的人作为手腕上的一个漂亮的搭配，能够让你整个夏天里面都 bling bling 的。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真的不多了，赶紧行动起来，通过 FM 就是我们的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点击进入商城的首页，我们就可以看到限时秒杀的999的阿玛尼的这款满天星的手表，一共有6个款式，有金色，有银色，有玫瑰金，而且还有方表盘和圆表盘，6个款式供您选择，都是统一的价格999，并且还有7天无理由的免费试用，可以自己带回家里去看看跟自己的气质搭不搭，不搭的话全额运费险，帮您直接退货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新8959商城当中的这一位，公众号上的这一位叫做花开半夏同学啊，他说我想听一下黄小虎老师的一首作品，叫做现在你那边是几点。哎，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在黄小虎的歌曲当中并不算是一首他特别特别有名的作品，但用黄小虎那种带着一点灭绝师太感觉的声音去唱这种有一点点异地分隔的思念系的情歌，好像又是另外的一种冲击感吧。

18:55，今晚的城市傍晚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各位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号里面在晚上的9点到11点继续来听大然的节目城市夜飞行。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叫做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就能找到我了。晚上的9点我们再见了。当然如果你想听听看看大然自己制作的一个视频音乐节目，还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也是我很多自己专门配音和专门给大家讲解的一些华语流行音乐故事的作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看我给大家制作的一些视频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搜索关注音乐追梦人 FM。 最后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露露，露露说想送给我们的崔同学一首歌啊，希望你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加油，我会一直陪着你，黑夜难免凄凉，前行必有曙光，要特别送给我们这位要复读的朋友。当然了，复读肯定是压力很大的，但我希望有你的好朋友或者给你点歌的这位亲人在这里陪着你，你也一定会是有很多很多前行的力量。这首来自于汤令山的玻璃结束今晚的节目，稍后9点城市夜飞行，我们再见咯。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1瓶是1000多，2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2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
6: 89599，新89599商城，
5: 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7: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8: The weather
7: 天气播报。
9: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7: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8: Music Galaxy
7: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房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

0: 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八九五九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

0: 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电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5: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意见围绕

0: 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 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3: 在这个台风八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

0: 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

0: 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线，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古同城优势不断释放，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姜育恒的这首《女人的选择》，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也喜欢过这首歌曲呢？其实我都一直觉得，女人当中应该有很多很多本身对于自己人生的选择会不一样，但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在每个时间点很可能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那么同样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收听，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来收听。今晚是周二了，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每到周二音乐大师课的环节，让我们一起走进著名的音乐填词人许常德先生的音乐世界。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在公众号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在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1963年1月8日，许常德出生于台湾高雄，家境清贫，从小负债，高中半工半读，但他痴迷于文字，一天读一本书。小的时候他自己写的草根诗集入选还获奖。80年代在中国台湾的世新大学编采科毕业之后呢，最开始是去到出版社做编辑，月薪微薄，却仍要养家还债。他没有任何娱乐圈的背景，一边打工一边写歌词。最开始的词作被很多唱片公司退回，原因就是太直白，没有格调。于是当时他主动到几个著名的民歌西餐厅去找寻和他一起合作的伙伴。由于他自己擅长作词，因此他需要一个能够作曲的人和他搭配。最终呢，经过 EMI 的工作人员的引荐，他进入到了齐秦工作室，然后再加入到了92年成立的上华唱片，从此开启了传奇。1994年，当时刚刚脱离飞鹰三叔的裘海正在上华唱片转型成了疗伤系的成熟女生，唱片公司给她筛选了大量的曲库。她偶然听到了游鸿明自弹自唱的一首 demo， 她偏爱这个旋律隐忍又压抑的氛围感，主动敲定了这首歌作为裘海正新专辑的第一主打。曲子定了，但歌词怎么办呢？许常德在这个时候发现，观察到了社会当中年轻人深陷三角恋的纠结，于是他写下了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说起来，这首歌许常德在歌词当中写的是一边求而不得，甘愿自我消耗，一边是不忍心拒绝，又无意去伤害痴心人，两头为难，爱与被爱全都是煎熬，这种两难是所有人都能共情的情感困境。如果给你选，你会选择接受那个爱你的人，还是选择继续卑微努力的去追逐那个你爱的人呢？许常德也正是在这样的填词当中，去把那种感情里面很纠结的选择部分完完全全的写出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欢迎我们的小魏姐姐、冬至大哥、回味一下还有耿林同学都来打卡了。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的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跟我说一句打卡，你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的打卡成功的信息，而且呢，打卡成功的信息里面还会有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你添加大然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今晚的歌单，我们一起走进填词大师许常德的音乐人生。1995年，许常德为齐秦写了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往事随风》，沧桑治愈，通透洒脱，当年就拿下了很多乐坛颁奖里的年度金曲。这首歌也成为了齐秦在中后期的巅峰代表作，就是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写下了放下与释然。正是这首《往事随风》，让很多的人听到这首歌曲，似乎对于一些前尘往事，对于一些可能自己一直放不下的心结，才能够让它随风飘逝而走。

太多太多的往事都丢在了风里。当年齐秦大哥的这首歌曲也让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自己在经历过那些往事之后，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会被放在风中。就像袁同学说的那样子，爱死这首歌了，感觉内涵满满的。好想知道你是有什么故事会在这首歌里呢？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打卡的小云哥、贫困户，还有我们的快乐星球。如果你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想跟直播间的主持人来取得互动的话呢，欢迎你拿出手机，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号新8959商城，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打卡两个字，也让我知道一下在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

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的歌单，让我们继续回到著名的音乐填词人许常德老师的音乐世界。从1995年开始，许常德所在的上华唱片有小哥齐秦这样的头部艺人，也有稳打稳扎每年推出的新人歌手。其实那个时候，上华唱片的艺人不管是在口碑还是市场销售上都取得了最佳的成绩。95年推出了许茹芸，96年推出了许美静，97年有熊天平、动力火车、迪克牛仔。1996年，许常德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巅峰年。在上一年的第一张专辑没有引起太大市场反响的许茹芸，这一年在许常德的量身打造之下，出现了两首大爆款的单曲，《如果云知道》和《独角戏》。也因为这两首歌曲，让许茹芸成为了市场的爆款，奠定了云式唱腔的独特。今晚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当年许茹芸唱着的这首《独角戏》。

徐若瑛的这首独角戏来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一下王小二还有我们的吴宏斌来打卡。吴宏斌是第一次来打卡的，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每周二的节目是音乐大师课吗？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到的都是来自于许常德老师填词的作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走进许常德的音乐人生。在那个年代，其实你会发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滚石唱片有清亮的情歌王子张信哲，上华唱片却缺少了一条可以在这个赛道上可以去一决高下的歌手，于是熊天平就诞生了。其实熊天平呢，早年是一个滑雪运动员，因为滑雪受伤就断送到了运动员的梦想，连续八年投递 demo 给唱片公司也都被拒绝了，低谷期生活压抑，感情屡屡受挫，无数个雨夜独处弹琴，于是写下了很多的旋律。第一张专辑《爱情多脑核》出道就爆红，上华唱片也趁着同一年赶紧为熊天平推出到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当时唱片公司的企划想要一首带着冰雪意象的主打歌，用来贴合熊天平早年滑雪运动员的特殊经历，去打造给歌迷的一个专属记忆点。那时候熊天平在远赴国外训练的时候见过雪候鸟，候鸟群本来应该在冬天集体飞到南方去避寒，可是却有个别的候鸟总是不愿意离开，独自停在冰天雪地，在冰天雪地里面守着伴侣，哪怕是被风雪冻到濒临绝境，也不愿意独自迁徙。这段经历熊天平多次和许常德在闲聊的时候提起，于是许常德也被这种偏执孤独致死的等候画面所打动了，直接把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定名为《雪候鸟》。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年熊天平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张作品。

每到冬天，候鸟群总是要南飞，但是有这么一群候鸟，它们不南飞，一直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自己的爱人，哪怕是濒临到冻死的绝境，也要守护那份爱情。就连动物都这么有灵性，其实我们人类本身也应该更好的去珍惜你的另一半。21: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直播，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103.2、96.5同步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我是主持人大然，每到周二的晚上，我们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一起进入到的是一位音乐创作人写的那些经典作品。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打卡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晴天还有我们的蜜糖同学，欢迎大家。快乐星球说，刚刚听到这些歌曲，感觉都是20-30年前的经典情歌，好像那些无忧的青春都历历在目。对呀，因为许常德先生就是在1995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之间，写过太多太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所以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在许常德这个名字之下，去听听他写出来的那些旋律背后，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如果你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在许常德给上华唱片打造新人歌手的时候，1997年，当年上华唱片的新人组合是动力火车，因为《无情的情书》这首歌曲摇滚炸场，出道即巅峰。第二年，动力火车就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

人和最佳演唱组合的双提名。而这首《无情的情书》的填词本身是由李素贞写的初稿，这个初稿呢原本没有那么怨念。许常德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加上了一个阶梯性的排比句，让整首歌的质感更符合动力火车那种硬汉情绪的释放。不知道这首《无情的情书》当年有没有在你的耳机里，在你的 Walkman 的磁带里经常去反复收听呢？同样欢迎像梦幻同学来打卡了。

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和不爱的、错爱的、曾爱的、伤爱的。传统印象里，男人总是克制不哭，但这首歌的歌词却撕开了男人的外壳，写出了硬汉那种无人倾诉的委屈、不甘和呐喊。

个时期的许常德最高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写了70首歌词。因为许常德的家中有沉迷于赌博的母亲，为了还掉债务，他那个时候睡在公司里面昼夜不休。1997年，动力火车出道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的主打歌，就让这个组合马上在歌坛里面站住了脚，被人所记住。所以今天晚上继续在许常德的填词人生里去感受那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又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新的特价产品。你说夏天一到，高温闷热，出门就是出汗，很多朋友这样的烦恼。你说你一出汗呢，身上就有异味儿，想喷点香水遮味儿，结果呢，香味儿混着那个汗味就更加尴尬了啊。想要入手一个有品质的香水，结果平时的价格动辄就是500-800块钱，舍不得买，总觉得太贵又不划算。今天我们真正击穿底价的货物来了，香奈儿的5号之水淡香水100毫升的正装，07的清仓特价，券后价格269。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因为它的保质期只到27年的11月了，大概还有1.5年的时间左右，所以呢，质保期还有1.5年左右，所以今天能够给大家上架的是07清仓的产品，用完券之后的价格269。香奈儿的五号之水属于淡香水啊，香气呢既不浓烈也不刺鼻，温柔又有品味。如果你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269，到手整整100毫升的香奈儿的五号之水，这是香奈儿家里面最经典的一款香水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输入这几个字之后呢，直接点击搜索键就会出现一个新8959商城，然后直接在私信这一栏里面点进去之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269，到手整整10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的五号之水。因为是07的特价，所以呢本身数量也不多，但是这个07是到明年年底啊，27年的11月份，所以我想说这100毫升用一年多的时间，快到1.5年的时间，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不是大牌买不起，而是07更有性价比。269，到手整整10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五号之水，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晚上呢，许常德老师填词的歌曲真的极度百变，那些90年代最流行的苦情歌信手拈来，但音乐填词你不能永远只有一个方向，如果一个风格在同一时间大规模的量产，其实对于听众和歌迷来说难免会审美疲劳。于是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一首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品，苏慧伦的鸭子。这首歌用动物的视角切入，变成了一首失恋的甜歌。哎，你还别看说失恋和甜歌这两个词儿有点矛盾，但这首歌的填词角度却恰到好处的把当年苏慧伦那种微酸玉女在经历感情失败之后的自我疗愈写得刚刚好。所以这首鸭子当年是不是也是你反复重复去收听的歌曲呢？

那些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爱你，用动物的视角去切换这样的失恋甜歌，好像让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点点新鲜感在里面了吧。时间来到了1998年，当年的《还珠格格》横扫了全亚洲，片尾曲《雨蝶》也横空出世。其实这首歌最开始的填词版本也是许常德写的《沙漠寂寞》，这首歌瞄准的是成年人的破碎爱情，恋人背叛，承诺落空，分手后孤身漂泊，回忆反复折磨的那种绝望的心境。在《沙漠寂寞》的原版歌词当中，全程都是用的现代都市的意象，里面有沙漠，有霓虹，有海市蜃楼，有高楼，写的是现代男女情爱里的拉扯与心碎。而琼瑶老师当时在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非常喜欢，可是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又过于现代化，似乎不能完全去贴合古装剧里那些山无棱天地合的剧情，于是琼瑶就决定和许常德一起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哪怕前路满是伤痛也要彼此相爱，所有磨难都值得的《雨蝶》。而《雨蝶》的歌词写出来之后，就完美的贴合了《还珠格格》里紫薇和尔康那段不离不弃的感情线。

王小二同学说，其实真的对许常德这个名字一点都不熟悉，但是这些歌曲却每一首都耳熟能详。其实也正是因为不熟，才要在节目里面一首首的去拆解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呀。还珠格格，他说当年真的太火了，百看不腻，感觉好像那时候还珠格格里面的每一句台词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记得，还都能背，对不对？比如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皇上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师傅的眼睛圆又圆，一拳过去少半边，前奏一响就能想起看《还珠格格》的画面。因为这部连续剧当年真的是可以说在整个电视机的市场，无论是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甚至是东南亚、日本、韩国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都掀起了一股收视狂潮啊。看到已经有好多位朋友都来看到我们的零七香水，香奈儿的五号之水269的特价了，因为本身库存量真的不多，所以各位想要下单的话呢，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赶紧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不是香水大牌我买不起，而是零七更有性价比。你现在去买一瓶不是07的香奈儿的五号之水要599到699，但今天27年11月份到手的27年11月份到期的这款香奈儿的五号香水直接给您做到特价269，在新8959商城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依然也是很多人都特别熟悉的歌，因为许常德其实写那种卑微的情愫写得非常非常的到位，他当年为王菲写的矜持至今是很多人心里那首为爱付出的经典歌单，他写词的时候呢是直接参考了当时王菲和窦唯热恋的舆论与状态，当年媒体拍到王菲甘愿在北京胡同里为窦唯去倒夜壶，外人看起来是特别卑微的事情，但在许常德眼中，这是天后放下所有的骄傲，抛开外在的矜持，全身心沉溺式幻想恋爱的状态。他的这首歌歌词以第一人称写的是独处房间里不断脑补和爱人相处的画面，也是暗恋者自我编织的温柔梦境，对应王菲当时是不顾一切去奔赴感情的心境。矜持这首歌从轻轻柔柔的清唱开始，但却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

传唱的作品还有哪些背后的故事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本身是一首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长的作品，因为这首歌本身有6分多钟。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在赶工作的时间里早出晚归，好累啊。星期天，我的阳台的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开出了3种颜色。看到了这种自己养出来的花开了，感觉特别特别的开心。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确幸，它并不需要多么多的财富，多么多的让你惊喜的事情，但就是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惊喜，就能够给到你很多很多的鼓励。有的时候在电台里面正好听到一首好歌，不也正好能够让你感觉到一种特别惊喜吗？哇，有同学说今晚的歌好悲啊。也不能说好悲吧，因为许常德呢在90年代中后期，那个时候本身就是流行苦情歌的，在流行苦情歌的年代，他创作出来那么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苦情歌，怎么不是说许常德先生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呢？而另一首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许常德操刀填词的作品，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这是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的原版英文版也好，粤语版也好，都是骄傲荣光的成人视角，但是到了普通话的版本，它就切换成了第一人称，用成长视角的开篇，从一个懵懂的女孩开始，写着青春期女孩对爱、对自我的迷茫，以及最后她收获到的所有的自信。

是不是听到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的时候，马上就能感受得到原来是这首歌呀？其实比利姐呢，在台湾的娱乐圈里面也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线上歌手吧，只是她活跃的年代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左右，所以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熟悉这个名字。但其实这首歌她唱的时候真的挺心碎的，那个时候比利姐正在经历过两段婚姻的失败，而且两段婚姻都被前夫给家暴了。刚刚轻描之余还特别说，她说刚听到家暴这两个词，真的，她为什么这么软弱呢？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让家暴发生。哎，说到确实啊，就像王小二说的，比利姐应该快有70岁了，那个年代可能她刚好遇到了渣男，也不太会处理。对，相对来讲可能年代不一样，因为她本身是相对来说老一辈一点的传统女人，但是她还好能够去及时的走出婚姻啊。是，这首歌挺好听的，而且其实这首歌它是以一种二战时候的俚语来专门写的作品。很多人都不知道 Dear John, 亲爱的约翰，为什么这首歌要叫做亲爱的约翰？原因就是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女方想给男生写分手信，都会用亲爱的约翰来做开头，不管你的名字是不是叫约翰，但是你只要看到 Dear John, 亲爱的约翰，你就知道你的女朋友跟你分手了。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些创作背后的故事。今晚的城市夜飞行，一起来听到的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填词人许常德先生他写的那些作品。1963年1月8日，许常德出生于中国台湾的高雄，他从小家境非常的清贫，从小家

有负债，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一个沉迷于赌博的人，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半工半读了。从世新大学毕业之后呢，先是做出版社的编辑，月薪微薄，仍要养家还债。但是他在上华唱片打造了许茹芸，打造了许美静、熊天平，还打造了动力火车。那个时候他最艰难的时候，一个月写了70首歌词。当然今天我们通过一首又一首的作品去听到了当时许常德老师写的那些作品里面很经典的语句。接下来这首歌曲刘允乐的《太早》，同样你听这个名字或许也不知道这是哪首歌，但一旦你听到副歌部分的时候，你就一定知道这首歌我当年一定听过。虽然这位歌手的名字刘允乐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了，是内地的一位最初的一代的彩铃歌手，但这首歌许常德真的就是把那种出现得太早、走得太早，那种互相之间拉扯的心态全都写到了这首歌里。

明知道你走得太早，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样去挽回用你的拥抱。如果说你真的想挽回的话，是不是要给他送一个特别贴心的小礼物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这个香奈儿的五号香水啊，269的券后价格，虽然说它是一个07，但是不是大牌我买不起，而是07更有性价比。香奈儿的经典香型这款五号的香水，你要去买一个不是07的话呢，至少是599到699，但是呢这一批只到2027年11月保质期的香水，直接给您特价做到了269。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呢，已经有3-4位朋友已经买到了这款香水了。而如果剩下的库存也只有几单的名额了，如果你一直放在购物车里没有下单的话呢，很可能就会马上被别人买走。如果说你现在真的想要赶紧的拿到手，用269的价格就能买到整整10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的五号香水，而且是正品保真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点击私信，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栏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给您做好的专属直达秒杀链接，先领券再下单，299的价格，领完券之后269，到手整整100毫升的正品香奈儿的五号香水。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商城的公众微信号当中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今晚的节目听到的是许常德老师给大家写下的那些经典的歌词。许常德被经常称为情绪手术刀，他能够用一句话去戳中别人的软肋。别人写歌，而他是在写人生的真相。许常德老师很多的填词作品里面有几首可能没有像前面提到的那些歌曲那么的出圈，但是属于是我一直很私藏的作品。2001年哈林大哥本身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海啸》，这首歌的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是来自于许常德的手笔。虽然是同名主打，但这首歌却被同专辑里的另外一首大热作品《情非得已》给掀桌掩盖了光芒。许常德呢，在这首歌的填词当中把恋人骤然变心，无缝投入别人的怀抱比作了海啸和天灾。填词从主歌部分用感情破裂前的细微征兆写成了台风要来的预警，到副歌部分惊涛骇浪的掀起，来表达对方抽身太过于干脆，好像自己已经被彻底摧毁的无奈了。庾澄庆的《海啸》真的是我觉得太值得被大家翻出来听的一首作品了，好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听着许常德老师填词的这些经典作品，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今晚电台端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一首可能不是很红，但是我却特别喜欢的歌曲。其实呢，这位歌手唱的也不怎么样，因为他本身不是专业歌手。那个时候借着《还珠格格》的热度，林心如也发表了自己的专辑，而专辑的主打歌也请到了许常德老师来专门去为他操刀制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投怀送抱》，怎么说呢？它又是讲述了一段卑微和单方面付出的成人恋爱，和刚刚听到的这首《海啸》有一定的呼应。当我倾尽我所有的温柔去投怀送抱，却始终留不下想要逃走的人。当然了，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想听大然来唱歌，或者想跟大然继续来聊一聊的话呢，可以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视频号里面直接右上角的放大

镜图标来搜索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进入我的视频号直播间，就能够在每天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能听到一点小彩蛋的时间。这首歌林心如的投怀送抱来结束今晚电台端的所有节目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

0: 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1: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2: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1: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0: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3: 能量音乐持续燃烧，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2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绿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

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Galaxy。

0: Sunside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嘴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

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绿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

0: 月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 为下一步构

0: 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0: 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

0: 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3: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 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

0: 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

0: 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西满欧记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乐动城市服务号就可以跟我们一起问早啦。今天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心副驾驶。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摩尼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来来来，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无赖早上好。中华家早上好。树立真理早上好。他说小亮雨休了两天，今天上班啦。多么小众的词儿，雨休两天。做你的贤妻早上好。
1: 好，今天开始我留学
0: 啊，再来。
1: 小亮哥哥好，今天开始我留学出管班了。
0: 等会儿啊。都知道我上岁数之后这个听力下降这件事儿吧。哎，然后呢说话要突突的，有点快的我就得慢慢听啊。
1: 小杨哥哥好，今天开始我游戏出管班了。
0: 小杨哥早上好，今天开始我就要上突管班，托管班了。是不是小宝，从今天开始你就要上那个托管班了。托管班好啊，但是啊宝听哥一句话，托管班的有那种啊浑身长刺儿的坐不住的，一会儿管你借橡皮的，一会儿要上厕所的，一会儿脑袋疼腰疼票疼的，咱离这种的小朋友稍微远上一丢丢。咱们要这个做到的是站如松坐如钟，咱们不能被环境所影响，你咱要知道花了钱去了托管班干什么去了，消息去了。哎，咱利用这有效的时间把该学的学了，该写的写了，剩余的时间咱玩儿，行不行宝？劲松来了。
2: 小亮小亮早上好。周三晚啊，北京还是天气特别好。
0: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呢，我的姐呀，都下预警了还好呢。小眼睛看世界啊，早上好。苗苗苗小贝早上好，他说亮早上好，北京的天啊阳光明媚啊，今天记得大家得吃饺子。今天吃饺子的原因是今天入伏第一天，是不是啊？还有微信上的好友啊，东邪西毒的毒哥让心灵去旅行，东山再起。
3: 怎么这个105.0

好，问着问早就问到这里了，咱们先送上一首歌给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关注一下我们各地天气的基本情况，然后呢有一些预警信息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啊，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带你一起去流浪。

0: 动这种感觉，
1: 哎，心动这种感觉。重点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一下四川成都，今天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8度。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信息啊，7月14号更新的高温橙色预警啊，改为高温红色预警。未来24小时最高气温标志37度以上啊，高温时段一定要注意，将会出现在11点到19点左右，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北京市啊，北京市目前的高温34度，低温23度。另外呢，东城区的气象台呢，就在13号的16点啊，发布了一个高温黄色预警，持续有效时间一直到今天啊。每天呢12点一直到18点左右呢，东城区最高气温呢也可以达到了35度以上了，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另外呢，就是沈阳的车友，咱们也来稍稍了解沈阳最高气温的29度，最低气温19度。辽宁省的气象局呢发布了一个高速公路的一个灾害性天气预警蓝色预警信号，一定要格外注意。昨天晚间一直到今天的11点，沈阳、大连北部、鞍山、抚顺、营口、辽阳、铁岭、盘锦的地区将会出现小于200米的浓雾啊，

0: 好，关注完了天气啊，咱们再来关注车友友的消息。灰灰，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听着你的音乐，一路上班，
0: 哎，
1: 特别痛快，
0: 是不是啊？
1: 心情特别好，
0: 哎。别的猛，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别我这人也这样，别的能耐没有，哎，就是能够让大家呢在上班路上开开心心的。还有我们的 QQ 来了 ，QQ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群友友贝拉、行止、科比仔、小鱼、宝宝、李怀川，还有谁？马丁 Arable 陈教授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友友们。我们又迎来了一位 Coco。我都得怎么分呢？上学前吧，我们班有两个张威，通常的都是大张威、小张威。可我们早间时段的听友的 Coco， 我能有一塑料袋了，大中小都已经装不下了。这个 Coco， 我暂叫你 Coco。我得先叫你 Coco 五号了啊！我回头来我得备注一下，北京海淀的 Coco。哎，然后刚刚的是廊坊的 Coco。欢迎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 Coco 啊！早间的 morning 有精神啊，然后邀请和欢迎各位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新朋友通过微信服务账号来跟我们联系啊。喜怒形于色，你说少打个字儿啊，人都喜怒不形于色吗？欢迎你啊，赵星，新的一天又开始啦，早上好。今天早间的 Morning 精神的第一轮猜歌开始了，我们要猜一首绝对经典的歌，然后呢我们要提升难度的是通过几个音符来去猜啊，我会给到极少提示，准备好了没各位？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哎，第一轮啊，第一轮的第一段提示，当啷的噔噔，那有没有能猜出来的？就通过刚刚这几个，就刚刚这几个音符，当啷噔噔噔，有没有能猜出来的？好，再给一点提示啊。

哎，第二轮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啊，接下来歌词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楞，我大大丢了啊，找不着调了啊，反正那个核心那是。

0: Friday，
1: 哎，这一轮啊，对，不着急，不着急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来，一首歌的时间给到各位。

好了，一首歌的时间啊，来揭晓呀，今天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啊？第一轮的这首歌，说实话真没难度啊，唯独的难度可能就是我当啷的半天，我自己给自己当啷丢了。

0: 哎，听到这儿，大家已经猜出来谁唱的什么歌了，是不是？鱼儿。
1: 第一滴泪。
0: 第一滴泪，正确。换玄公子啊，动力火车。
2: 你的眼说再见。
0: 将军说是背叛情歌。都是一个人啊。然后夏天说动力火车第一滴泪厉害了，引擎类翅膀。
3: 第一滴泪，两个今天我是猜的第一啊。
2: 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你要我
0: 注意补水啊，翅膀。
2: 我都无言。
0: 安然说是第一滴泪，然后动力火车。海淀的 Coco 啊说亮啊，是不是动力火车第一滴眼泪呀、
2: 啊？
0: 多个字儿，反正也能对啊。这要考试的话呢，就看老师手松不松了。永旺说了，第一滴泪牛仔的。还老能耐呢，还牛仔的，那是火车的新名啊，咋还飞扬附体了呢？哪有了？阿瑞，
4: 刘德华的复兴嘞，
0: 哥，你这笼子串的有点远呐，
4: 特别像刘德华复兴的那个旋律。
0: 我发现了阿瑞猜歌的风格就是连蒙才猜啊。赵倩说50秒的红灯可以发消息问早了，早上好，行车路上注意安全啊。翅膀说亮哥你为啥叫我注意补水啊，成都热啊，热到滋儿吧。再有女人是啥子做嘞，这补水没毛病啊。哎，这轮答对的正儿八经的来讲啊，是咱家小户。
2: 忽然没思念，
0: 小米玩意儿，我知道了，是第一滴泪，动力火车。第一轮没毛病啊，第一轮基本上就是找感觉、找手感、找灵感啊，找状态啊。然后行车在路上的车友一定要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啊，参与节目互动问早啊，猜歌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操作手机，好不好？

你说这歌当年也是啊，5分多钟就唱完了，然后就搁那巴拉巴拉巴拉将近1分钟的时间。这段啊，在 KTV 的时候，那早就被切歌了，是不是啊？Morning 精神继续来送上温岚的一首比较好听的一首歌，逆流的泪，送给各位。

0: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Rise and shine。
1: 哎，这里是魔力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正事得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款五号之水。香奈儿的除了 Coco 小姐以外啊，就还有就是这款那个五号之水 N5， 这是一款100毫升的淡香。今天呢是在做临期特价，数量有限，清完无。这款产品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然后再叠加了跨境的 buff 啊，所以说呢价格非常美丽，299的一个价格，差不多3到4折吧，这个价格差不多打了3到4折啊。这是本周的性价比之王的一款产品，然后呢它的折扣时间是仅限直播时段，如果你现在已经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乐动城市右下角电台商城，进商城来去看。亚洲人啊，就是我们亚洲人，虽然说呢体味比较小，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高温闷热出汗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味道。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夏天的香水真的是必不可少。当然了，有香水呢其实也是个性啊，那个这个调性的一个象征啊。所以说香型首先呢不能烂大街，品质要在。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香奈儿的5号 N5， 这是一款淡香，它是属于那种香气呢不浓烈的，不是那种刺鼻的那种啊。有一些香水感觉上是论斤喷的，有没有？但这款没有，它既温柔又有品味，不管是日常的上班啊，重要的场合，商务见面啊，都非常合适。喷上之后呢，它的香气呢是比较自然散发的，有一种低调又有质感的感觉，闻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而且绝对能够提升个人魅力的。它前调相对来讲偏清新啊，中调呢是有一点花香了，然后后调呢是那种比较沉稳优雅的，而且这款比较偏中性，男女都 OK。男生用这款 N5 啊，就相对来讲就偏干净干爽的感觉，给人就是很阳光啊。女生用这款呢就特别的优雅迷人了。这款香水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非常有面子，299的价格真的是手慢无吧。而且呢今天跟大家说过了，这是一个临期秒杀，清完就没有了，库存是有限的。这个折扣呢不是一天24小时都有，是仅在早间的7到9点的时间段有，所以这个时间在路上的车友有方便的时候呢，一会儿到电台商城先把它收藏到你的购物车，然后到达目的地的第一件事赶紧清空购物车就 OK 了。怎么添加我们的微信服务号呢？来跟你说一下，添加我们的微信服务号，首先呢是要打开你的微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在添加好友点击添加好友，然后点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在服务号搜索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就可以试试跟我们互动了。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下方呢有一个菜单栏，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电台商城里了。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1: 好，心动这种感觉，开始今天第二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啊？第二轮的猜歌呢，依然是通过仅有的几个前奏的音符来去猜猜看，这首歌也简单啊，几个字的歌，我先跟大家说，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儿，来听听看啊。虽然说这首歌呢，较第一轮来讲的唯独有难度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首翻唱，所以说呢这个编曲呢有一点点的变化啊。

哎，就是这么一首歌，六个字儿，能不能猜得出来？有了有了啊，完我再来一遍啊，好不好？

咱们沈阳的时候因为台风天气的原因啊，我们传统的 FM 信号呢是没有办法正常发射的。但是如果此刻您在车上，您的车呢是电车或者是网联车型，就是你的车机大屏啊，可以通过在线广播来收听。比方说你的车机大屏上有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啊，云听

一种 APP 的话，你可以通过 APP 的在线广播啊，来去找地区，找辽宁，找沈阳，然后找你曾经熟悉的那套频率，好不好？

0: 就是这首歌了啊，来，大家怎么猜的呢？长安啊，说这首歌呢是张震岳啊，锁定到了歌手，但是应该是没时间了。您既然这首歌已经到了歌手了，这个名不就在嘴边了吗？是不是？然后顺其自然说，昨天刚听这首歌啊，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小米娃说《思念是一种病》，张震岳正确了，玄公子。
1: 灯火照人间。
0: 嗯。你听差台了吧 ？Summer， 思念是一种病，永旺是正确的。宣凤平对的 ，Jerry 对的，阿瑞啊，我真的有点不敢点呐。
2: 张震岳的是一路上没有几
0: 个，慢慢捋呢还。
2: 张震岳的是什么事的呢？
0: 你看还没捋出来呢，
2: 挚爱的初月，
0: 想到是张震岳了。
2: 张震岳的是，只听得你在问候的呼吸，听得你在温柔温柔的呼吸。
0: 苗小贝，思念是一种病，对的，是隐形的翅膀。
1: 思念是一种病。
0: 哎。是相思病。赵鑫啊，欢迎你。然后潇潇说这首歌是思念是一种病。我看群里面还谁啊，群里咱们的听友群里面的太阳啊，这个厉害了，幻想与朱秉仲，小鱼白白，我还在捋，小鳄鱼呆呆啊，这都是对的，李怀川也对的。

刚刚还有人在问啊，找不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入口。电台商城首先你要关注我们的符号乐动城市，这是我们的互动平台。关注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 OK 了啊。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来自于郑秀文的一首歌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我们的主题曲，给到各位。

0: 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1: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6: 心随跃动，

0: Dark。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